0: 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1: 北京时间

成一致。以色列国防军14号晚称，过去24小时，以军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展开行动，打击超过65个黎真主党基础设施目标，打死20多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尚未完成，可能在不久的将来，以色列将再次采取行动，以实现其在伊朗的目标。就日本政府此前发表的俄方似乎正在试探开展高层接触的可能性，以恢复对话和实际合作。

争，其无法进行谈判。在欧盟和北约国家的支持下，冲突正被蓄意延长。他指出，要解决乌克兰冲突，必须消除其所有根源。乌克兰必须回到其1990年国家主权宣言中确立的不结盟、中立和无核原则。绍伊古还表示，俄罗斯从未放弃通过外交手段解决乌克兰相关问题，不反对通过政治和外交途径解决乌克兰冲突，包括其他国家的建设性调解。俄注意到上合组织成员国在

0: 天会下起中雨，最高气温就只剩22度了。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志鹏，
1: 好的，胡晓丹。
2: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好，全球的一些芯片的制造商啊，就把它的产能呢，就是优先给 AI 行业供给，所以导致汽车行业的内存芯片呢，产能减少。
1: 数据显示，近三个月，车规级存储芯片整体价格涨幅约180%。芯片短缺不仅导致产能受限，更让智能硬件成本刚性上涨。以某车。

0: 易获得市场与消费者的认可。
1: 长期来讲啊，中国的汽车市场啊，还是会处于一个高速增长的状态，就是它有个调整周期的，就是消费者也有个适应的周期。那么我的建议就是，如果这个预算充足的话，还是可以按照自己的需求来买车。技术是在发展的，买了新车以后，现在的技术啊，跟前两年的技术都有一个很大的改变，它可以帮助消费者更快的体验最新的科技，改善它的出行体验。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接下来新闻纵横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王毅群。
4: 最近啊，天气比较热，那大家衣柜里的那件防晒

认识秦院长其实是在2019年的5月18号，就第一次看见您。我去采访这个当时在首博开展的这个园说，就是北京古典园林文物展。我第一次看到您，就你很热情的在接待这些媒体的记者呀。我就看你从一个走廊走过去，那个背影给我的感觉特别印象深刻，因为秦院长本身是比较轻取的，像一个文人一样，但其实那里很有力量，很有韧劲儿。我觉得那是一个非常疲惫。

0: 解也非常好，他确实很非常恰当的诠释了景山的这个地位。
1: 对
0: 啊，它就是中轴线的一个制高点，这就是制高点上的那个东西。
1: 这个选的简直太好了。因为我们对万春亭的体量，就是它上面那个宝顶啊，就没有感觉。
0: 对，
1: 所以放在就是
0: 那拿下来以后，它将近有一人高
1: 啊，对呀、
0: 啊，一米多高，
1: 对，
0: 还是个儿

0: 扣在那儿，然后后来说啊，这是万春亭的宝亭。嗯，
1: 这个后来在这个首博在做这个中轴线的展览的时候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他们把它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展品来使用。
0: 所以说这个都是文物，
1: 可以给它定身份了。
0: 对啊，还有一件文物也挺好玩的，就是一个清代的硬木的穿衣镜。
1: 这
0: 个是
1: 这
0: 是紫竹院的，
1: 走到了紫竹院啊，在紫竹院啊，这个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点。
0: 对，
1: 它是长河上，你看有这个慈禧的行宫，但是东西很少，东西更少，有点他们有点这个

0: 颐和园里有很多穿衣镜啊，颐和园的穿衣镜一看就是宫里的啊，清末的啊，那那个在这个呢，你说这个宫里能用，但是民间也可以用。它并不是那么的豪华，
1: 就家里有点财资的也可以用这么一个镜子。
0: 所以就问啊，这个是什么时候的呀？他们说这个不知道，没有记载啊。这个过去这个地方在民国时期啊，也达官贵人租用啊，也有可能啊出这种，所以啊就觉得我但我记得是在。

0: 他因为这个照片他是送给当时的这个驻美国驻华公使的夫人康格夫人的、
1: 哦、
0: 啊，康格夫人在照片的背面他写的很清楚啊，这是地点在肃王府，这个福晋是穿好了礼服准备给那个太后和皇帝去拜年去，
1: 嗯，
0: 哎，这就可以肯定肃王府里王府里有这种东西。
1: 嗯。

我们对这个东西本身不了解，甚至出了年代判断的问题，那就可能对这个展览的严谨性、学术性，这就会产生质疑。所以每一件东西的选择，那都是要进行充分的论证研究，这样我们呈现给这个观众的是一个学术性很强、非常严谨的。

天黑吗？还有掩盖秦始皇尸臭的鲍鱼究竟是什么鱼？宋太宗毒杀李后主所用的千机药究竟是什么药物呢？在王家奎教授的《本草博物志》当中，你会找到答案。这套书层层寻意，抽丝剥茧，以实证方法揭开本草。

0: 这样呢可以增加客观性。
1: 嗯。
0: 在豆瓣上，我就发现有读者敏感到这个问题，这一点我真是很高兴。就是其实，在写作中，我就和这个编辑麦桑老师呢专门谈起过。我当时原话是这样说的：因为这是一本科学书，所以不应该用作者现身说法的方式来行文。一旦定位为科学随笔，那么如果有我的介入呢，会减轻读者的。

0: 我们的人也从这个什么呢？观察动物的治疗行为里边呢，获得了一些治疗经验，甚至呢记载入药物书，就是《本草》里边。所以这一条就是动物的自我治疗，我并没有否定，并没有真正否认说动物的自我治疗的存在，确实存在的。
1: 这本书呢，虽然是一本文字居多的书籍，但是这里面还有很多的配图，有这种手绘本的配图，有彩色的，有黑白的，有植物的，有人物的，可以说各种各样，丰富多彩，繁略得当。当时这些图怎么找的呀？
0: 插图呢，真是一个有意思的话题。
1: 嗯，
0: 说到本草。

说明问题的。为啥呢？因为遇到一个悖论。神呢，这个在汉代以后啊，龙渐渐成了这个帝王的象征。那么龙骨还可以被吃吗？哎，其实古代人没想过这个问题，所以一直到《李时珍本草纲目》，大家也堂而皇之的把龙骨，并没改变它的名字，用到药里边被大家熬来吃，对吧？可是呢，《本草》表现它的时候，在图像表现它的时候，还是考虑了的。

零七碎八的知识广泛知晓，才能从中发现问题。这就带来一个情况，怎么样呢？对从事传统中医药的这些从业人士来说，本来《本草》是传统药物学，是临床中医的重要参考，它的内容涉及到了药物的功效、药物的品种，但是临床医生并不喜欢看《本草》，用陶弘景在《本草经集注》里边吐槽的话说，这些临床医生怎么样呢？叫做耻看本草，以看本草为羞耻，不看，对吧？因为他们不

0: 本《本草博物志》，我想面对的不仅仅是普通读者，其实我心中的对话的对象呢，还是一些受过文科学术训练的专业读者。因为《本草》本身对他们来说生僻了一些，他们很少真正的去接触《本草》。那么我把我看到的《本草》里边有关的文化信息把它写出来，那么供他们呢去研究。同时呢，也对一般的爱好者想告诉他们的呢，是说传统本草里边隐含着这么多有意思的历史文化信息。
1: 大家还记得节目一开始我就提过几个问题啊，古人也讨厌吃香菜吗？掩盖秦始皇尸臭的鲍鱼究竟是什么鱼？还有神

职呢是被严格的管控。什么东西呢？马钱科的植物马钱籽，马钱的种子，因为里边含的有一种生物碱叫做噬滴宁，它呢作为脊髓的强兴奋剂，能够引起全身肌肉的高度兴奋。而因为我们的背阔肌呢占了绝大多数，占了绝大优势，所以因为背阔肌的剧烈收缩，那么整个人处于一种反弓状态。那么我们现代医学呢，把这种状态呢有一个名词叫做角弓反张。古人在描述他观察到这类物质中毒的时候呢，也是一个反弓。那么他的描述呢，就是怎么样，就像织布机一样。所以说，

0: 5月13日，农村市委书记、市委财经委员会主任王忠宝主持召开市委财经委员会第26次会议，听取相关工作汇报，明确下步工作任务。王国峰、康佩佩等农村市委财经委员会成员参加会议，农村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饶清英、市政协主席刘赤波列席会议。
1: 会议听取了临江区块控制性详细规划修编等九个拟出让地块控制性详细规划、建川大道北延线西侧地块等八个地块出让方案情况汇报。

0: 完美融合。
1: 七人文化创意有限公司负责人乔，
2: 下面龙泉溪，然后有很多的雨嘛，然后你就会看到水上那些涟漪，然后我们就做了这款产品。这个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

0: 这摊主就说了，那哥们听你说这胎坑放这东西人就走了。嘿，孙仲谋先生打听的玻璃柜里，孙仲谋先生有这么一本书啊，叫《捡漏》，里边呢写了好几十段
1: 美貌如花光彩照人，回眸一笑百媚生的千古绝句，此时方悟妙在何处。孙仲谋愣了一下，连忙眼帘下垂，谁知道在他如

更带青玉步摇。孙仲谋不由自主地跟着他走了几步，方才知道此人是西厅一家画店的店主。过后一打听，此人名叫萧海英，在荣兴开店颇有年头了，画店生意红火，在琉璃厂一条街上也是小有名气。他不但人漂亮，而且精于现代字画，水墨丹青的濡染使他灵秀于心，气韵雍容。孙仲谋踌躇再三，有一天终于鼓足

成双。孙仲谋先生的捡漏故事啊还有不少，并且啊经过多年的收藏积累，哎，他也有自己啊对玉的一个看法和思考。关于这个呢，咱们下期接着聊。

0: 诵读是一种诗意的生命体验，
1: 只有高傲的海燕自由自在地在泛起白沫的大海上飞翔。
2: 窗内窗外，在这一刹那起，忽的都成了无

的翅膀已经完全退化掉，圆滚滚的煞是可爱。将这种形象做成纪念品也是惹得游客喜爱。土耳其有很多卖给游客的纪念品饰物都有蓝眼睛图案，据说有抵挡邪恶的功能。走进大巴扎，你会发现各个角度都有大大小小的蓝眼睛在盯着你。不过后来我发现阿塞拜疆人同样喜欢这个图案，这或许是因为他们在文化上有相通之处。类似题材的纪念品

这些纪念品还能让人有他乡遇故知之感。2013年，我在捷克的布尔诺市参观一家博物馆，买了一本依据馆藏展品介绍当地名胜古迹的小册子。小册子是以一条龙的口吻写的，上面还会有它的形象，矮矮胖胖，憨态可掬，颇有我国小神龙的风采。多年过去了，在那家博物馆都看到了什么，我已经忘得精光，可这个胖龙仍旧记得真切。去年在亚美尼亚偶遇一个波尔诺人，我说起这条龙，他马上眉飞色舞地给我讲起来。原来这龙大

布尔诺龙，后来还把它当成城市的象征。博物馆里的商品通常不能砍价，但如果有博物馆通票，这里可以打折。我们没有通票，但发现旁边有几个同胞，忙跑去询问。其中一人爽快地掏出一张让我们去刷，店员多卖货开心，我们少付钱高兴，举手之劳，同胞也乐得帮忙。

加了新喜感，最终自然是经济与名气的双丰收。例如凯旋门和埃菲尔铁塔属于全法国，大名鼎鼎的蒙娜丽莎可是卢浮宫私藏的。卢浮宫以此开发出一系列纪念品，除了常见的 T 恤、书签之类，还很有创意地把他的迷之双眼印在眼镜盒上，把他的端庄形象印在袜筒上。蒙娜丽莎怀抱胖橘猫的导游指南尤其惹人爱。荷兰梵高博物馆则在画

回忆，它不是英国人的专利，更不是大英博物馆的特产，但大英博物馆倚仗自己藏有各国文物的底气，把这些可爱的小家伙打造成罗马骑士、日本武士、埃及法老等各种萌萌的形象，转眼就风靡全球。不过大英博物馆并非一味卖萌，他还努力展示自己厚重的历史与文化，满足不同层次与需求的消费者。镇馆之宝罗塞塔碑就成了绝佳的代言品，别看它高只有一米多一点，黑不溜灰还残缺不全，却是破译神秘的古埃及象形文字的关键。这种只有祭司懂得的祭神专用文字，四世纪以后就渐渐无人知晓，直到18

喜欢展示文明史，尤其是那些以传播文化为己任的博物馆。著名建筑、历史名人、传统服饰、国旗以及国花等都能开发出系列。例如，埃及除了有金字塔、木乃伊主题的纪念品，博物馆里还会用画像砖做文创产品，它们也非常的新颖独特，更把古老的人物以及神灵形象印在用古法制成的草砂纸上，感觉就更非同一般了。

0: 也是一种不可估价的享受。
1: 好了，蒋鸿儒的散文《国外博物馆文创漫谈》我们欣赏完了。这篇文章文字朴实，罗列了很多创意新鲜的博物馆纪念品，让人大开眼界。下次去博物馆参观，别忘了在文创产品商店多逗留一会儿，翻翻找找，也许会有意外之喜呢。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各有的艺术形式。娃对京剧的理解还停留在热热闹闹的脸谱上。除了京剧表演艺术家的身份，梅兰芳还有一个身份经常被妈妈们忽略，那就是一个忠于祖国的爱国者。梅兰芳不愿为日伪政权演出，为了坚决表明态度，他蓄起了胡须，这对于一个旦角来说基本上等于葬送了

郭沫若先生也是考古学家，他带队挖掘出土的甲骨成为了后来的研究者在遇到难以识别文物时阐释的重要依据。故居还原了郭沫若生前居住最久的房屋原貌，通过房内简朴的陈列，好像回到了那个年代，仿佛能感受到这位考古大家屏息桌前潜心研究。

0: 燕陈列一旁，就好像齐白石先生只是去小睡了一下，马上就要回来继续作画。
1: 郭守敬纪念馆，度量时间的人却被史书一笔带过。说完了历史、戏剧、文学、美术，也该看看科技类名人故居了吧。大家可能会疑惑，北京是个文化古都，文豪故居一找，科学家故居却难寻，带娃去哪儿呢？说实话，如果

先说篮球赛场，首先呢，在晚上的7:35，CBA 季后赛的半决赛，上海是对北京北汽的系列赛第一场开打。上海队呢是本赛季 CBA 常规赛的冠军，整个常规赛38胜4负，而且还在这个后半段打出了23连胜，加上季后赛上一轮里面2胜山东队，目前他们是25连胜。上次输球呢还是在1月25号的时候，球队的状态可以说好到了极致。北京队呢是本赛季的常规赛第4，球队的阵容是非常豪华的。

今天参观的天坛和故宫同龄，寓意天圆地方，展现出中国人的宇宙观和处世哲学。中国古代执政者在天坛举行祭祀大典，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体现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中国传统思想。中国共产党传承发展中

1.8米，增加到现在的55.9米。这8米多的加长呢，主要体现在一子级储箱部分。火箭的储箱容量增大，实现了运载能力的提升。在加长的同时，我们取消了一子级的尾翼。传统火箭尾翼主要用于飞行姿态稳定，但会产生额外的气动阻力和结构重量。取消尾翼之后呢，减轻了一定的火箭结构重量，同时呢，也减少了气动阻力。我们还取消了一级储箱。

0: 及空间基础设施建设贡献可靠力量。
1: 中国之声现在插播。
2: 本台刚刚收到的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在中南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

0: 让孩子们更加对宇宙能够有感兴趣，而且能学到真正的东西。
1: 5月13号，广东上线制造业赋能线上对接平台，用人工智能助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总台记者刘一晨、秦千明报道。
2: 在广州的一家人工智能企业，一台经过智能化改造后的机械臂正在示范焊接工序。传统的工业机械臂加上了眼睛和大脑，也就是感知设备，与人工智能处理中枢后，就升级成为了 AI。

0: 捞神器又有哪些独到之处呢？一起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索浩洋、王德简的报道。
1: 苏州平江路景区假期人来人往，热闹非凡。游客马先生坐在河边歇脚，一个不留神，口袋里的手机滑落，扑通一声掉进了河里。看着手机在水面溅起一小朵水花，随即沉入河底，马先生急得直跺脚，心里凉了半截。
2: 我当时整个人就比较懵，我的女朋友就赶紧去找了旁边的辅警。

0: 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1: 继续来关注新闻。近期在日本的网络平台上充斥着大量抹黑中国的内容，这些内容到底从何而来呢？日本朝日新闻的一则报道揭开了日本网络平台上抹黑中国

0: 视频的制作与传播值得关注和警惕。
1: 二十一世纪初以来，日本外交中的比如说价值观外交啊、战略传播呀、认知战呐、这些呢，都是长期存在的。比如说涉及到钓鱼岛、涉及到台海、涉及到历史认识，来塑造日本国内的民众对华的认知。而这个现在 AI 时代呢，就把这个进一步大规模的自动化了，或者说流水线化了。舆论操控已经由原来的这种国家宣传，拓展到了一个比如平台流量加民粹主义加商业变现这么一个混合体。我觉得这个变化也是很突出的。当然呢，从总体上来说，这个也体现了日本社会内部的这种结构性的焦虑，那就是日本的右翼舆论，然后一些平台经济

0: 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
2: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和稳定价格。此刻提示，记者从国航、南航、厦航等航空公司获悉，自5月16号零时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
1: 你我同行。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2: 最近，深圳莲花山公园的莲雾树结满了果实，那树下呢也时常可见掉落的莲雾。有市民和游客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帖感叹啊，高档水果就长在绿化带，可以实现莲雾自由了。也有不少网友好奇询问，看着挺好看的颜色，不知道能不能好吃呢？
3: 不仅是这处公园，在一些南方城市，荔枝、枇杷、芒果、杨梅、菠萝蜜等果实呢，也会挂满绿化果树的枝头，成为一道独特的城市景观。

0: 圆的口感恐怕和大家想象的不一样。一些尝过绿化带莲雾的网友现身说法，纷纷留言不好吃，没味儿，很涩。莲花山公园副主管、植物学博士田丽华告诉中国之声，实际上公园中的莲雾树已经种植多年，近两年果树硕果累累的景致被市民和游客分享到社交媒体上，由此引发了更多网友的好奇心。对于好不好吃的疑问，田丽华明确，这并不是能让大家大饱口福的品种。
1: 它本来园林的植物配置里面

0: 都是符合在绿化树种里面选择的。
1: 果实好吃，为何在绿化果树的选择中不被看好呢？深圳市绿化管理处规划发展科副科长朱倩倩解释，好吃和好看早已各自形成一条发展赛道。
2: 绿化选择的果树和我们可食用的果树，就是因为它是属于园林绿化行业和水果的生产的行业，它们在行业演变的过程中呢，这个品种是不断的在优胜劣汰的，所以在品种的选择上其实是有不同的。

0: 一些树木，包括它周边的一些树木，会有一些病虫害，所以我们在对这种病虫害进行防治的过程，会用到有一些药剂啊。我们是不遵循这种食品安全的标准，因为我不是把它当作果树来出产这个果实的标准来生产的，所以我们是建议这个市民不要去采摘吃它。
1: 不只是公园里，在南方很多城市，莲雾、荔枝、枇杷、芒果、杨梅、菠萝蜜等还被广泛种植为行道树，呈现在车水马龙的道路旁。那么除了口感差、农残高、任性吃这些绿化水果，还可能有什么风险呢？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风景园林艺术学院

0: 和环境，易于管理且寿命较长。而针对想享受免费水果的市民或游客，相关部门也采取措施，倡导共建美好的城市家园。
1: 我们会经常加派人员进行巡查劝导，为什么呢？因为从安全与文明的角度出发，因为爬树啊也容易摔伤了人，所以说随意采摘呀，我们会劝导他这种不文明行为。部分的

0: 本该守护家园的鸭爸爸为何集体隐身？吉林原吃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巡护员孙良斌说，
1: 公鸭没发现进巢，它就是护送到巢跟前。
0: 东北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在读博士研究生张晨说，
2: 雄鸭为什么要离开这个地方？
3: 这个是秋沙鸭的脚印，然后这个应该是其他的。
0: 相关研究人员推测，雄鸭离开一方面是为了避开自身艳丽毛色引来天敌，另一方面更是主动让出栖息地食物资源，为母鸭和雏鸟留出生存空间。吉林原吃

0: 慢慢揭晓答案。
1: 全球仅存不到4000只的中华秋沙鸭，长白山呢就有200多只在此繁衍生息。一鸭之水清，一玉见生态，作为生态环境的指示物种，中华秋沙鸭的种群兴衰直接映照区域生态系统的健康程度。让我们一起来盘点一下这些珍稀物种保护背后的生态账本。
0: 长白山保存着世界上最完整的温带原始森林生态系统，森林覆盖率高达87%。每年3月，中华秋沙鸭从长江流域越冬地北归。除此之外，

0: 思考这个问题。我认为我和这个岗位的匹配度和用人单位认为我的匹配度好像是有出入的，所以我就想着去听一下专业的指导。
1: 学生找岗位，企业也在找人才。参加本场招聘会的一家企业招聘负责人告诉记者，线上招聘越来越方便，但线下校招依然有不可替代的优势，面对面聊几句往往比线上看简历更管用。某企业招聘负责人杨科

0: 泉以当代设计活化千年青瓷，三农妈妈团尿素的正确施用方法。
1: 接下来我们连线 AI 农博士龙小根，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听听他对最近的农事活动有什么建议。
2: 明天阴有阵雨，局部有雷雨，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1摄氏度，白天最高气温24摄氏度，森林火险气象等级1级。近期对大棚蔬菜、瓜果等宜开展捕肥防病等各类田间管理。
0: 我们节目的首播时间。

守法用法，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维护稳定的能力。要聚焦中心工作，护航经济社会发展，紧扣招商引资、项目建设、征地拆迁等重点领域和重大项目的重点环节，严把法治审查关，以法治保障经济建设，依法保护各类市场经营主体合法权益，严格落实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严厉打击侵害企业合法权益的违法犯罪行为，切实把法治

0: 带动农户增收，为乡村振兴注入新动能。
1: 在西街街道浙江龙泉维生堂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种植基地，连片的铁皮石斛长势喜人，茎杆粗壮饱满，工人们正忙着采摘、分拣，田间地头满是丰收的忙碌景象。
2: 浙江龙泉维生堂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吴继伟：
3: 每年的4月20号到5月20号左右，这就是最佳时间，因为这个石斛它那个多糖或者是微量元素石斛酒、石斛碱各项指标都是最高的时候，就是我们采收它就很讲究的，

0: 年，有着北京十余年设计行业从业经历的乔春志，看中龙泉优质的青创扶持政策，毅然告别快节奏的都市生活，带着成熟设计经验和原创品牌梦想，来到龙泉开启青瓷创新设计之路。龙泉清幽的自然环境，便捷的园区配套，让他彻底告别浮躁，全身心扎根青瓷创作。
1: 七人文化创意有限公司负责人乔春志。
2: 在2024年就知道咱们这边有一个这样的政策，就比较想做一些东西，所以就过来了。这个山好水好环境好，关键是比较安静嘛，我们也可以做一些创作，一天能

高的固体氮肥，因其价格低廉、水溶性好、适用范围广，已成为农业生产中最常用的氮素来源。掌握尿素的科学适用方法，对于提高作物产量、降低生产成本、保护生态环境具有重要的意义。适用尿素前，首先要明确土壤的供氮能力，应结合土壤的测试结果，了解土壤的有机质含量和碱。

于锻炼，特别是户外运动，增强身体的抵抗力。运动出汗后应及时更换衣服，避免着凉，搞好家庭环境卫生，倡导健康生活方式。防病起，快就医，及时治，莫麻痹，常锻炼，强身体，衣适量，莫着凉。饭前便后要洗手，预防病毒从口入。多喝开水或茶水，保持鼻黏膜和咽喉部的湿润。注意个人卫生。

0: 总理府遭纵火。总台中国之声编辑何方综合报道。
1: 据利比亚方面14号消息，利首都第利波里附近当晚发生大规模球迷骚乱，利总理府部分建筑遭纵火。稍早时候，第利波里东南部方向塔尔胡纳市举行一场足球比赛，因争议判罚引发球迷骚乱。有消息称有球员遭袭，

0: 最美的颜色。气象服务站，
1: 一起来关注世界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胡晓丹。你好，晓丹。
2: 你好，杨帆。

0: 北京时间12:30。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

除两国驻美大使、黎巴嫩特使、黎前驻美大使西蒙·卡拉姆以及以色列高级安全官员也参加了当天的会谈。报道指出，此次会谈正值以黎停火即将结束之际，但以黎双方仍存在巨大分歧。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当地时间14号发声，力挺此前在西班牙足球甲级联赛夺冠庆祝活动上挥舞巴勒斯坦国旗的一名足球运动员，表示其代表着西班牙民众对巴勒斯坦的广泛支持。

米成熟的季节。我问为什么，她说每到这个季节，她的丈夫都会记起她最爱吃的是什么。一根黄灿灿的玉米，一口咬下去，甜香四溢。那一刻，她从心底涌出来两个字：幸福。幸福真的这么简单吗？一千多年前的苏格拉底也给出了答案。有一天，苏格拉底的学生怂恿他去逛逛热闹的集市。学生们说：“去那儿吧，那里的东西多，保证会让你满载而归。”第二天，学生们见到了苏格拉底，就好奇地问他有什么收获。苏格拉底说：“我有一个很大的收获，那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东西。”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其实幸福很简单，只要你心中没有贪欲。

0: 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其实幸福很简单，只要你心中没有贪欲。圣雄甘地说，地球上提供给我们的物质财富足以满足每个人的需求，但不足以满足每个人的贪欲。老子说，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知足常足矣。意思是说，最大的祸害莫过于不知足，最大的罪过莫过于贪得无厌。回归本心，体会心灵的富足，才是真正的富足。幸福是一种生活态度，它不取决于你住什么样的房子，开什么样的车，穿什么吃什么，而取决于你对心无度之上。那么心灵终将失去掌控，幸福也会遥不可及。幸福原本就应该简单，简单到可以是一根煮熟的玉米，因为在我们平凡的生活中，幸福就是做减法，贪欲每减一分，幸福将会倍增。
1: 年终奖了，打算怎么花呀？
2: 哎呀，我看这个包包好久了，马上去买。哎，你呢？
1: 我呀，我打算带着女朋友。

0: 搜索盐排位靠前的推荐产品，不少都标注着无碘盐、未添加碘。无碘更健康似乎已经成为不少消费者对食盐的认识，但无碘盐真的人人适用吗？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张秀英看来，这可能是一个误区。
1: 身体的每一个细胞的存活，它的代谢过程都

0: 缺点啊，造成了一个甲状腺肿大。那现在几乎是很少发生了。正常的食用加碘盐，碘的需求是够的。
1: 食用加碘盐是我国一项长期坚持的公共卫生政策。数据显示，我国曾一度是世界上严重缺碘的国家之一，有 7.2 亿人口受碘缺乏威胁，占世界碘缺乏人口的 40%。

0: 持续保持消除点缺乏病状态至今。
1: 在2011年呢，我国根据新的调查结果，调整了食盐加碘的全国标准，这个下调了食盐加碘的浓度，并且允许各省在规定的范围内上下浮动30%，这也体现了我们防治碘缺乏病工作的科学性和合理性。根据近期的流行病学调查。

0: 缺乏可能严重损害胎儿脑和神经系统发育。婴幼儿期碘缺乏可以导致幼儿大脑发育落后，处于智力和骨骼发育黄金时期的儿童青少年如果长期缺碘，会拉低体格发育速度，可能导致记忆力下降、注意力不集中等问题。成年群体缺碘同样可能导致身体疲乏、精神不振。北京协和医院基本外科主任医师李小毅提醒，缺碘也是导致甲状腺功能减退、诱发甲状腺结节的重要病因之一。
1: 甲状腺结节它的病因可能是多种多样的，可能由于放射线的暴露、正常的甲状腺组织过度增生，或者是退行性变，以及跟遗传、甲状腺炎等都有可能相关。缺碘是一个重要的可能的发病原因，因为碘元素是对甲状腺激素合成和分泌起着关键作用的一个，那么它摄入量减低的时候，可以导致甲状腺激素水平的异常，那么就可以。

0: 同时健全人群碘营养监测体系，定期开展碘营养状况调查，动态调整食用盐碘含量标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王延学表示，患有甲状腺疾病的人群则需要在专业医生指导下调整碘摄入。
1: 甲状腺疾病的人群应该根据具体的疾病种类的不同，甚至是同一种疾病的不同阶段来定如何吃碘。对于甲亢要低碘饮食，比如说吃无碘盐、海带、紫菜这种含碘特别高的食物也不吃。对于甲减患者呢，要看具体病因是什么。比如说如果是碘缺乏造成的，像山区患者，那么要适当补碘。桥本甲状腺

0: 胃黏膜的保护屏障，诱发长期的慢性炎症，导致萎缩性胃炎、肠上皮化生、异型增生。胃黏膜在反复的损伤和修复中，细胞容易出现修复错误、DNA 损伤，诱发癌变。幽门螺杆菌也会产生空泡毒素、细胞毒素这些有害的物质，直接损伤胃黏膜细胞的 DNA， 诱发癌变。
1: 因为幽门螺杆菌感染与胃癌发生存在直接关联，不少人谈忧色变。对此，北京大学第三医院消化内科主

0: 效浓度，反而大蒜本身是具有一定刺激性的食物，吃得过多本身可能引起胃部不适。
1: 此外，不少商家还推出清幽产品，范围涵盖益生菌、牙膏、漱口水等不同品类，宣称可以抑制幽门螺杆菌，甚至预防癌症发生。对此，专家表示，幽门螺杆菌主要存在胃部，漱口水和牙膏等无

机的那个神器，防滑的锯齿可以牢牢的抓住手机。那这个是蓝色的，就是摄像头，然后主要是看手机掉在哪里，在哪个方位。这个就是显示屏，清晰的看得到手机的方位在哪里。这个杆子呢，就是神器，可以任意的伸缩长度，往上拉就可以了，可以延长到3米到4米左右，水也很轻，我捞起来也很快。当天捞下来就是旁边的。

0: 广西金嗓子。
1: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王守义是三湘，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每年生日的这一天，也是在提醒我们，无论什么年龄，都要学会爱自己。
3: 忙到差点忘了今儿是我的生日，还好有闺蜜送来的燕之屋鲜炖燕窝，她说再忙也要好好爱自己。
4: 一晃又长了一岁，平衡好家庭和工作是我的日常，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

当地时间14号，英国极右翼政党改革党领袖奈杰尔·法拉奇再次就其收受赠款争议作出回应。他表示，自己在成为新任议员前确实收到一位加密货币亿万富豪500万英镑，约合675万美元的捐款，但这笔钱是对他为英国脱欧奔走造势的个人酬劳，无需申报。根据英国议会规定，新任议员必须申报当选前一年内收到的捐赠和礼品。阿根廷卫生部时间14号确认，一支调查团队将于下周前往该国南部火地岛。

0: 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
1: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依晨。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城市路旁果树结果，有市民分享免费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继续来关注新闻。正值五月中旬，哈尔滨市如期迎来了满城的丁香，沁人心脾的花香弥漫街头巷尾。下面我们一同走进冰城，在丁香花海中感受这份独特的浪漫。来听总台记者行动马子

0: 子清的报道。
1: 在哈尔滨市道里区的丁香公园，华北紫丁香、欧丁香等数十种丁香争相盛放，花香四溢。趁着好天气，不少人纷纷前来赏花打卡。市民张若冰和家人一起在淡紫色的丁香花丛前拍照留念。
2: 小区、路边、学校，走到哪儿都是丁香花，粉的呀、白的呀，特别漂亮。
1: 目前哈尔滨全城的丁香已经进入绽放期，从五月初到六月末都是集中观赏期。在哈尔滨，无论是街路绿带还是社区公园，都能看到丁香的身影。哈尔滨市园林绿化中心四级调研员孙小华：
3: 丁香是我们哈尔滨市的绿化的一个基调树种，也就是说有哈尔滨绿化的

0: 加上科研和实验品种共计50余种，截至2025年年底，全市种植总规模达到149.3万株。孙小华介绍到，在儿童公园、赵林公园等地的树龄较大的老丁香得到了园林部门的精心养护，得以健康生长，年年绽放。
1: 一个是这个水呀、肥呀、修剪啊、抗病虫啊等等，这个是加强它自身的这个状态，就是提高它的这个生命状态。哎，这些局部区域呢也做了一些。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铅球参加此次会议，体现了阿方始终坚持海合会安全不可分割原则，即任何针对海合会成员国的威胁都将直接影响整个地区的安全与稳定。赛义富表示，阿联酋将继续致力于加强国家安全，维护

0: 七人受伤。随后骚乱蔓延至地利波里多个地区，据称传出枪声，一些抗议者纵火焚烧总理府部分建筑。利比亚民族统一政府已在政府机构和主要路口部署安保人员以控制局势。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经历变成传家。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14点整。
0: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

发表声明称，由于美国《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针对以色列的谎言文章，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和以外长萨尔已指示对《纽约时报》提起诽谤诉讼。此刻提示：近日，一男子将灌装发泡剂遗留在车内，经过太阳暴晒以后发生了爆炸。这起事件为大家敲响警钟，随着气温持续攀升，阳光直射下的密闭车厢的温度可以飙升到60到70度，一些看似不起眼的车内物品可能会化身为定时炸弹。消防部门提醒，不要把灌装汽水、香水、打火机、电池类的产品放在车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惫的一个身影，我就觉得好像秦源应该好几天都没怎么睡觉，就一直为这个展览操持着，这各种各样的。后来我读到了这篇文章之后，我想，哦，这个展览其实经历整个过程是好几个月，半年多时间，很漫长，最后在当年的2019年的国际博物馆日推出的，
1: 我也是蛮好
0: 殚精竭虑为这个事情，其实花费了很多心力。

0: 史了，然后讲中轴线和坛庙，
1: 嗯，
0: 这都是基本上都中轴线和坛庙，这都从明代开始的，
1: 嗯，
0: 啊，从那个明永乐啊到天坛，然后讲城里了，再延伸到经过长河啊，再经过这个像动物园和紫竹院这条长河，
1: 嗯，
0: 啊，这个皇家水道到三山五园啊，到颐和园，到圆明园，到这个香山啊，这样一个，然后再最后一部分是讲百年以来从动物园开始这个园林的近代的开放，

0: 那像颐和园和天坛很丰富，那拿出来几十件、上百件都没有问题。但有的公园就是找不出来，啊，而且找出来的东西它和我们这个叙说框架没有什么关系。你比如说像这个北海和景山，它也有几为数不多的几件，但是它和它这个园林的这个起源没有什么关系，
1: 搭不上。
0: 搭不上，它有的都很晚的东西啊，那就它一开头你要表述它起源。

0: 啊，
1: 他当然各个单位也会把他们的这个文物清单提供给这个策展组，
0: 嗯，
1: 啊，我们就翻翻翻都没有合适的，
0: 自己去看看吧，
1: 所以就得去看，去实地的去看，找，所以说又要挖掘，啊，去看看能不能找到，所以在这个我们在选这个北海的时候，那北海的东西藏品，它有两件遗迹文物，是两个民国时期的书画，
0: 哦，
1: 啊，它也有一些像这个，基本上都是完。

0: 还有
1: 铁影壁等等，这都非常大。
0: 嗯，倒是
1: 啊，根本
0: 拿
1: 不动，你也没法搬到那个首都博物馆去。
0: 对呀、
1: 啊，所以我们就找，所以我
0: 这怎么弄啊？
1: 是啊，所以
0: 学嘛，
1: 就得自己去学嘛啊！我们策展组去自己去学嘛。
0: 然后有一天走上团城了，
1: 哎、对，到团城就发现这个有十三面，
0: 嗯，
1: 有十三面这个我们叫黑漆金字儿一块玉，就是这种匾。

0: 辽金时代，你看这一句话，
1: 就乾隆给你写好了，
0: 乾隆给做了证了。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追寻辽阔光年，翻阅古今书卷，思绪万千，视同万里，名家学者与你一起探寻金字塔的消亡，
3: 摸索巨石阵的沉默，穿越爱琴海的神秘，
2: 参透岁月篇章的浮华，

0: 这个清单里了、
1: 哦、那应该是进所以这也是展览这个做这个展览的发现，就是有些通过做展览通过选展品会加深我们对这个藏品对这个物品的这个研究认识，
0: 对
1: 它的价值再重新的
0: 重新挖掘的过程、
1: 重新挖掘
0: 是吧、
1: 啊、
0: 如果没有这次展览可能
1: 对没有展览还在逛，大家可能并不会关注太多的关注到它，
0: 对、再一看啊、哦、这个匾乾隆原来的啊，嗯，这很不容易。
1: 景山的那个万春亭宝顶也是这样，
0: 我们就是普通游客嘛，就进去说这是个什么这是个大缸吗

0: 就看见这件东西，可用，但
1: 是
0: 呢，
1: 穿衣镜，
0: 这个穿衣镜啊，但是这个东西得就是要判断他的身份是什么，因为这个基本上就是清末民初的风格，这样的这样一个东西，他还不像颐和园里有很多穿衣镜啊，颐和园的穿衣一看就是宫里的啊，清末
1: 的
0: 啊，那那个在这个呢，你说这个宫里能用，但是民间也可以用。它并不是那么的豪华，
1: 就家里有点财资的也可以用这么一个镜子。
0: 所以就问啊，这个是什么时候的呀？他们说这个不知道，没有记载啊。这个过去这个地方在民国时期啊，也达官贵人租用啊，也有可能啊，就这种。所以啊，就觉得我但是我记我

0: 不，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1: 各位听众朋友、读者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一起分享好书，享受阅读的乐趣。我是主持人刘莎。古人讨厌吃香菜吗？神秘的染发术真的能够让白发变黑吗？还有掩盖秦始皇尸臭的鲍鱼究竟是什么鱼？宋太宗毒杀李后主所用的千机药究竟是什么药物呢？在王家奎教授的《本草博物志》当中，你会找到答案。这套书层层寻意，抽丝剥茧，以实证方法揭开本草历史上的诸多玄机。在这一次节目当中，我们就要和大家分享《本草博物志》系列书籍。这套书目前已经出版的是《本草博物志》以及《本草博物志二集》。我们就请到了这套书的作者王家奎，成都中医药大学教授、本草学专家、书法家，四川省书法协会副主席，来和大家聊一聊他的这套书，聊一聊本草。打开这两本书，大家就会发现这两本书不像一般的书，它是分章节，每个章节下面再有小的内容。这两本

0: 议我撤三篇，我撤
1: 哦。
0: 三篇就少了，那我就临时的写了一个呢，是动物的自我治疗，一个是人参大补元气的由来与引申，还有一个呢是乌会杜根回，换了。换了以后，其实都是有趣而且有意义的那种内容。那就讲那个什么呢？动物的自我治疗。那个故事讲完了的最后一段，其实是正好前一天我从短视频或者红书上呢看到的故事。

本草图像学来讨论这个问题。从我们今天的了解呢，在唐代做新修本草的时候，就做了一次全国性的资源普查。那么就把当时各地产出的药物呢，除了采送标本以外，还做了一件事情，画影图形。那么虽然新修本草的这部分药图，完全没有流传，只见于记载。但在宋代嘉佑年间，北宋

0: 比如说《本草图经》啊，《正类本草》之类的这些古书古籍上传承下来的，可以让我们大家原汁原味的感受到中国的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我是这样看待您的配图的。
1: 毕竟今天呢是一个读图的时代，所以给读者的时候呢增加各种的图，那么让大家呢阅读起来更加的轻松。但是并不光是这个意义，我还记得在《本草博物志》第一本的时候谈到一个关于龙骨的问题，龙骨，龙的骨骼，当然不是真的龙的骨骼，而是今天的看来是古代的哺乳动物的化石。

用的芍药，后来分化的白芍、池芍。那么《伤寒论》里边的竹、里边的芍药、阿胶，甚至人参，都有可能和今天用的芍药、池芍、白芍，这苍竹、白竹、阿胶不太一样。就说阿胶吧，张仲景时代的阿胶肯定是牛皮做的。

0: 那个牛的牛鼻子，而比什么好呢？比自己病死的牛的鼻子好。如果你只读这句话，你不知道什么？为什么你就问我杀牛取的鼻子行不行呢？杀牛犯忌讳，所以只好用个托词说怎么样？
1: 自
0: 自己
1: 然。
0: 摔到山崖下边的。那才能用，那个自己病死的呢，你就别用，不敢说怎么样，说怂恿你或者建议你屠牛取鼻，这背后是文化，那么得了解这一些，那么才能深入的分析这一些例子，这是第一类。而第二类呢，就刚才我说的，对普通读者，那么我谈本草是

0: 层的表现，那是没法的。
1: 染发术现有
0: 就是染发，
1: 白头发变黑那是可以的，但是如果说让你从此长成黑头发，那是不现实的。再来说这个千机药啊，很多喜欢武侠小说的朋友都看到千机药了，那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毒药啊？
0: 千机药呢真的有这个东西，不过呢这是一个剧毒药物，一直呢是被严格的

流程设计与评估等实用内容。据了解，此次培训班旨在为龙泉市公益慈善事业培育领雁型人才，搭建交流学习、经验共享的优质平台。下一步，龙泉市将持续推出更多精准化、实操性强的赋能课程与交流活动，引导各社会组织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服务质效。

0: 泥土里长着希望，
1: 田埂上写满向往，
0: 乡村振兴的号角已吹响，
1: 新农机碾过尘路，
0: 新产业扎根热土，
2: 建川热土和你一起听见田野生长的力量，见证乡村蝶变的模样。
3: 眼下龙城市西区街道铁皮石斛进入最佳采收期，当地种植基地抢抓时节采收忙，特色中药材产业迎来丰收，有力带动农户增收，为乡村振兴注入新动能。
4: 在西区街道浙江龙泉维珍堂农业科技有

0: 要是微量宇宙15.9、15.9各项指标都是最高的时候，就是我们采收它就很讲究的，一般都是2年左右才能采。
1: 依托科学种植管理，企业牢牢把控铁皮石斛生长与采收周期，凭借欧盟认证的高品质，打通鲜条直销、精深加工2条销售渠道。

还有那个加深加工，基本上是协调以那个五星级酒店以上的为多。还有那个散客有些也有，基本上是像稍往国外的也是比较多的，像因为我这里的铁皮师傅已经欧盟认证掉的，我可以发往。

0: 跟京瓷故里，中央美术学院硕士毕业生乔春志入驻龙泉青创园，用现代美学为传统青瓷注入新活力，走出一条青瓷创新发展新路子。
1: 近日，在龙泉市青创园3期，记者见到了雀人文化创意有限公司负责人乔春志，他正专注打磨青瓷设计纹样，全身心投入到新品创作中。2024年，有着北京11年设计行业从业经历的乔春志，看中龙泉优质的青创扶持政策，毅然告别会计做的都市生活，带着成熟设计经验和原创品牌梦想，来到龙泉开启青瓷创新设计之路。

0: 合。
1: 七人文化创意有限公司负责人乔春志：
2: 我第一次来龙泉的时候刚好赶上雨季，然后就能看到下面龙泉溪，然后有很多的雨嘛，然后你就会看到水上那些涟漪，然后我们就做了这款产品。
3: 我觉得青年人一定要把握住青年的这几年，每天保持工作状态，一定

计算，一般大田粮食作物每亩纯蛋用量控制在10到15公斤，折算尿素约为22到33公斤。经济作物需氮量较高，可适当的增加，但应避免过量的施氮导致作物徒长、品质下降或贪青晚除。施用尿素时要注意：一、坚持深施覆土。尿素施用土壤后的转化产物碳酸铵不稳定，容易分解释放氨气挥发损失。表湿或浅湿时，氨挥发损失可达20%至30%。

0: 着女朋友去海边度假，
1: 真浪漫。我也要约几个好姐妹一块儿去餐厅大吃一顿。
0: 哎，小丽，你呢？
2: 我想给爸妈添点新的家用电器，把那些旧家电都给换了，让他们也享享女儿福。
3: 对呀，咱们也给爸妈买点东西吧。
4: 十月胎恩重，三生报答轻，因收获而喜悦时，不要忘记父母的恩情。

玻璃柜台，他像刚刚梳洗罢的妙女，姿色华美，楚楚动人。这时孙仲谋想起了西施，朝为浣纱女，暮登帝王殿，若是西施浣纱终其一生，美色何以闻名天下呢？看来呀，不登华堂不知美之所在。店老板姓冯，人称冯胖子，他可能没留意孙仲

0: 仲谋就是说年代的那个人，见孙仲谋流露出对这件玉有喜欢的意思，便口吐莲花一般的唱起了赞歌：
1: 哥哥，你看看，真正的唐代玉佩，谁家有？甭说有，我不是采过他们，他们见过嘛呀？
0: 他把孙仲谋的一句话尽情发扬光大，起劲儿的夸这东西好，其实就是为了卖个好价钱。对这种成了精的行家里手，你想要买他的东西，就得把东西

0: 国际拍卖会上不照样是十几万成交的吗？人们往往容易顾了眼前，却忘了脑后。孙仲谋加了几百块钱，店主便拱手相让了。想想也好笑，一个人起劲儿的包庇这东西，却加钱往手里买，这买主若不是有病，那他买的这点东西肯定是件好东西。
1: 穷玩啊，也是一种态度，
2: 哦，
1: 不想

有一阵子，很多江西人跑到北京市场上卖东西，一开始卖些青釉魂瓶，这是一种陪葬的瓷器，顾名思义有收魂的用处。这些魂瓶装不装魂不知道，装饰的众多图案却把宋代民俗风情一览无余地留给了后人。田间耕作，压琴戏水，连夜渔舟，樵夫唱晚，宋人的闲情逸致可能就是魂之所在吧。卖东西的人当中

芳四溢，满园春色。这间步窑的旧时主人一定是位绝世的佳人，明眸皓齿，面若桃花，墨云般的发髻上有此步窑，更会平添几分美色。可惜岁月如烟，香消玉殒。

0: 花，光彩照人。
1: 回眸一笑百媚生的千古绝句，此时方悟妙在何处。
0: 孙仲谋愣了一下，连忙眼帘下垂，谁知道在他如玉的脖颈之上，
1: 竟用红绳悬系着一只玉步摇，
0: 而且正是那只失散已久的宋代青玉步摇。孙仲谋不由自主地跟着他走了几步，方才知道此人是西厅一家画店的店主。
1: 过后一打听，此人名叫萧海英，在荣兴开店颇有年头了，画店生意红火，在琉璃厂一条街上也是小有名气。

还有博物馆机构参与到综艺节目的录制，以及化妆品、日用品的开发与生产。从庄严肃穆到充满活力，博物馆走进了更多普通参观者和年轻人的视野，拉近博物馆与人们距离的正是形形色色的文创产品。其实，博物馆利用自身馆藏资源进行文创产品开发，在国外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儿。大英博物馆开发的小黄鸭系列产品，以及卢浮宫开发的蒙娜丽莎系列产品，都有一定的知名度。对于文创产品，其形制与本馆藏品特色最大程度的契合，才是深入人心的关键。

里的东西确实精美，可价格也确实高。我进去是因为那些纪念品中往往能找到本馆、本市或本国的文化精华。博物馆出售的纪念品，一部分是展示本国或本市特色的，他们在其他景点和商店可能也有出售。例如，新西兰有许多展示国鸟、鸡尾鸟的纪念品，因为自然环境太舒适、太安全，这种小鸟的翅膀已经完全退化掉，圆滚滚的，煞是可。

小小的蓝眼睛在电影文化上有相通之处。类似题材的纪念品，博物馆里出售的通常更精美，更有特色。李给老妈买了一套有蓝眼睛图案的首饰，包括项链、耳环与戒指。这个图案的饰品在土耳其随处可见，但博物馆里这一套，连我这个从不穿金戴银的超级外行都能看出，其精致程度。

2013年，我在捷克的布尔诺市参观一家博物馆，买了一本依据馆藏展品介绍当地名胜古迹的小册子。小册子是以一条龙的口吻写的，上面还会有它的形象，矮矮胖胖，憨态可掬，颇有我国小神龙的风采。多年过去了，在那家博物馆都看到了什么，我已经忘得精光，可这个胖龙仍旧记得真切。去年在亚美尼亚偶遇一个波尔诺人，我说起这条龙，

发现旁边有几个同胞，忙跑去询问。其中一人爽快地掏出一张让我们去刷，店员多卖货开心，我们少付钱高兴，举手之劳同胞也乐得帮忙，真是皆大欢喜。博物馆商店里最能让人心中一惊眼前一亮的，还有那些抓住本馆特色特别开发的产品，而那些成功的系列产品既充分展示了本馆精华，又扩大了产品种类，增加了新奇感，最终自然是经济与名气的双丰收。例如凯旋门和埃菲尔铁塔属于全法国，大名鼎鼎的蒙娜丽莎可是卢浮宫私藏的，卢浮宫以此开发出一系列纪念品，除了常见的 T 恤书签之类，还很有创意的把它的迷之

消费者。镇馆之宝罗塞塔杯就成了绝佳的代言品。别看它高只有一米多一点，黑不溜灰还残缺不全，却是破译神秘的古埃及象形文字的关键。这种只有祭司懂得的祭神专用文字，四世纪以后就渐渐无人知晓。直到1899年，拿破仑大军在埃及发现了这块石碑。石碑刻于公元前二世纪，上面用三种文字：古埃及象形文字、普通人使用的古埃及草书和古希腊文，写着同样的内容。于是，人们根据后者推演破译出异常神秘复杂的古

而是把内容与载体巧妙结合在一起。例如，在意大利的一家博物馆，我看到一个印着裸体男人雕像的围裙，雕像正好只有躯干，与围裙的形状非常贴合，与穿围裙的人肯定也毫无违和感，估计只有浪漫激情的意大利人才能有这种创意。在格鲁吉亚首都第比利斯参观国家博物馆，除了常见的小商店，大厅一侧还有个迷你酒吧。格鲁吉亚是世界上葡萄酒历史最悠久的国家之一，据说拥有7000多年的酿造历史，也是葡萄酒文化最浓郁的国家。葡萄酒还是他们虔信的东正教仪式中必不可少的东西，因此国家博物馆把国家特产变成流动的文创产品，既有新意又合情合理。而在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

要事先做好功课，不愁孩子不爱听。梅兰芳纪念馆，一部栩栩如生的近现代史。梅兰芳生于清光绪年间，经历了风雨飘摇的晚清和民国，见证了新中国的成立和壮大，这也是把梅兰芳纪念馆排在第一要去的原因。这里简直是一部栩栩如生的中国近现代史啊！梅兰芳故居的院落完整，辟有四个展览室，按照时间线完整陈述梅兰芳从清朝至新中国的生平。一进门就能看到梅兰芳先生的半身像，掩映在一片绿色之中。房间中还会传出梅兰芳先生生前的著名京剧唱段。趁机给孩子普及了梅兰芳的故事和京剧这种北京特有的艺术形式。娃对京剧的理解还停留在热热闹闹的脸谱上。除了京剧表演艺术家的身份，梅兰芳还有一个身份，经常被妈妈们忽略，那就是一个忠于祖国的爱国者。梅兰芳不愿为日伪政权演出，为了坚决表明态度，他蓄起了胡须。

0: 的甲骨成为了后来的研究者在遇到难以识别文物时阐释的重要依据。故居还原了郭沫若生前居住最久的房屋原貌，通过房内简朴的陈列，好像回到了那个年代，仿佛能感受到这位考古大家屏息桌前潜心研究。郭沫若晚年主编的大型甲骨文汇编《甲骨文合集》被认为是新中国古籍整理研究的最大成就。
1: 719居纪念馆

0: 另外优势，它离西海湿地公园很近，天气凉快了，完全可以带着娃来一场湿地公园加郭守敬纪念馆的自然加科学科普一日游。纪念馆以水利方面的展品为主，陈列着郭守敬研究制作或使用过的简仪、浑仪、赤道式日晷等古拙的仪器。别说娃了，大人都觉得这些仪器十分神秘，像极了仙侠小说里的修仙求道圣器。带娃一边研究着这些仪器的原理，一边给娃讲一讲前辈提炼自生活的智慧，半天的时光就这样溜了过去。
1: 好了，张雅宁的散文比博物馆有趣，比艺术馆有故事，五个容易被忽略的京城游学好去处我们欣赏完了。身在京城，就有这样其他地方无可比拟。

0: 一群人在同一个时代里面的互相关爱吧。
1: 在时代背景下，乔批早已不只是影片叙事线索，它连接乔慧，既是海外游子情感寄托的载体，也形成了跨国生计与分工体系。海外男性务工谋生，家乡老小倚仗侨汇度日，故土家庭以守护宗族家业，将海外收入转化为家族存续的支撑。而依托这套运转模式，潮汕也沉淀出独有的契约精神，拼搏底色与地缘文化认同。在电影的取景地广东汕头，当地侨联组织了来自新加坡的寻根团

0: 性，所以我觉得乔皮它不仅是一个家戏，其实也蕴含了我们非常多中国的传统非常好的美德在里面。
1: 泉州是著名的侨乡，自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70年代，近150年间，泉州华侨们将对故土的牵挂、对亲人的思念一笔一画写进侨批，在经由水客、侨批局辗转传递，成就了一段段跨越山海的情感传奇。当前，泉州打

0: 拍摄提供场地，也成为游客们的热门打卡点。不少人专程前来寻找电视剧同款取景地，在影视氛围里体验别样文旅乐趣。游客梁女士：
1: 那个滚铁环呀，跳那个皮筋呀，一进来就特别好像又回到小时候那种感觉。
0: 游客张先生：
2: 非常有感触的，通过这个电视剧包括咱们到基地来看一看。

并且也明确了市场监管总局说要查处一批电动自行车非法改装，还有化肥产品不合格等等质量领域的大案要案，严守质量安全底线。当然这里也有一组数据发布会上提供的，是说今年的一季度全国的市场监管系统已经查办了各类产品质量违法案件达到 1.82 万件，罚没金额 1.3 亿元，其中啊移送了公安机关相关案件达到46件。市场监管总局呢也表示说要加强宣传引导，曝光典型案例，当然也要畅通12

示措施，向东行驶的车辆暂时需要等待通行，也提醒相关车辆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接下来，在河北首都环线高速受到车流量大的影响，404千米处鲍家口服务区附近去往涿州方向的车辆排队缓行约3公里。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湖南沂连高速的沂漳南梅田收费站入口受到降雨天气的影响，实行临时交通管制措施。另外呢，长沙绕城高速的西南段66千米。

0: 这次的降雨对缓和华北和黄淮等地前期的气象干旱，改善北方冬麦区土壤伤情和小麦灌浆呢，总体来说都是有利的。但是对于湖北、河南、江苏北部、安徽北部和山东南部等地的冬麦区来说呢，预计这个累积的雨量会比较大，就容易导致低洼农田自涝和小麦的倒伏，也是提醒当地的朋友要提前做好相关的防范准备。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陈慧。
1: 好的，胡晓丹。
2: 听见。

作持续发展。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今天从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会获悉，围绕重点工业产品质量安全依托铁权机制，部署开展2026年守护消费铁权行动，纵深推进电动自行车、建筑保温材料、消防产品、网售重点工业产品、儿童和学生用品等专项行动。据日本方面15号消息，有消息人士透露，日本防卫省

0: 够撬动千亿消费市场。
1: 一、网上授课主播偷税超百万元被查，税务部门披露案件细节。
0: 城市路旁的果树结果，有市民分享免费捡拾经验。那行道树上的这个水果掉下来了，到底能不能吃呢？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效果明显。
1: 除了及时激励为消费者解锁新体验，有奖发票活动还带动了不少消费者跨城打卡消费。在近日江西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第二轮比赛中，不少外地游客就在赣州收获了意外惊喜。游客杨琴
2: 去吃了个宵夜，消费了大概是200多块钱，就是听说开发票后能抽奖，就试了一下，就没想到就中了100块钱。
1: 吉林省长春市商务局流通业发展处副处长安奎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有奖发票活动在长春都市圈范围内形成了显著消费拉动效应，吸引越来越多的周边城市消费者主动赴长春消费参与抽奖，真正实现了一张发票聚人气带消费新城市的良好成效。
3: 长春州
4: 不同位置的造景需求，
5: 因为它是木本的花冠木，它跟其他木本的花冠木相比呢，它的花期要长，它和草花比呢，它不需要年年栽，然后还有一个呢是花色、花型、株型都特别的丰富，同时花期又比较长，而且也不用就是每年都栽，然后另外呢，因为月季的优点。

0: 也特别是风花月季的优点是，它可以控制花期，通过修剪呀、施肥呀、水肥管理呀，将花期精准的调控，风花月季是可以实现的。所以这样的话呢，就会达到就是说比较好的一个效果。
1: 还没打卡北京的月季花路，也别着急，别忘了，风花月季的一个优点就是花期长。
0: 风花月季的不光春季开得好，它应该是夏秋季开花开得也还是可以的。所以咱们今年呢，夏秋季应该效果也会不错的。
2: 月季是蔷薇科蔷薇属的植物，而蔷薇属又是个大家族，其中还有咱们熟悉的玫瑰，还有蔷薇。

0: 来分辨。我们有请植物学博士、科普作者史军。
1: 大部分我们现在在花店里面看到的其实都是月季或者说我们讲的现代月季这些是作为新奇花来出现的。它的典型的特征就是一年会开好多次花，从大概四五月份开始开花，一直可以持续到

啊，通常是七片。另外，月季的它的小叶表面是比较光亮的，其他的这个蔷薇，包括说玫瑰就没有那么闪亮。特别是玫瑰，真的我们讲植物学上讲的玫瑰，它的叶片实际上是皱巴巴的，皱到有点像手指泡的水时间长了形成褶皱那个样子。另外就是玫瑰这个茎秆上

0: 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2: 大家吗？我来了啊！
3: 你有多久没收到过手写信了？从前车马慢，天涯路远，书信相寄。

0: 章。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作出正式说明，方案将五类情况定义为紧急事态，分别是大规模自然灾害、传染病大范围蔓延、内乱等社会秩序混乱、遭武力攻击，以及与上述情况相当的重大事态。在出现相关情况时，内阁经国会批准后可认定进入选举困难，从而允许延长国会议员任期。日本宪法规定，众议院解散后需在40天内举行大选，并在选举后30天内召开国会。构想方案指出，即便无法在40天内举行大选，

0: 东亚和平架构形成系统性的挑战。如果在日本宪法层面出现重大变动，这将意味着日本已经完成了从一个和平国家转向主动能战型国家的明确转向。在当前全球安全环境复杂化的背景下，这种做法必然会令日本与周边国家的战略互信进一步崩塌，加剧地区紧张局势。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财富。现在法军在非洲待不住了，被赶回来，这还有一些军事基地。法军设有太平洋司令部，法国海军陆战队在旅游胜地塔希提岛驻有一个团的兵力。在
1: 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心想向天歌，白毛
2: 从读一个道理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 今年二月起，我国在50个城市开展为期6个月的有奖发票试点活动，消费达到相应额度，开具合规发票后，通过网络平台上传即可及时抽奖，奖金以电子红包形式发放。一张小小发票，摇身一变成了满载惊喜的幸运券。河南开封市民梁静义：
2: 我一共上传了10张发票，一共中了700多。3月初定期开奖的时候又中了200，真的觉得很惊喜。
1: 除了及时激励为消费者解锁新体验，有奖发票活动还带动了不少消费者跨城打卡消费。在吉林长春周边，吉林市四平、松原、辽源等城市的消费者已成为跨城消费的主力军。吉林省长春市

0: 场消费后参与抽奖的发票数量持续攀升，长春已逐步形成消费加抽奖加旅游加促销的新型跨界消费闭环模式。
1: 在山西太原繁华热闹的钟楼街，太原某饭店工作人员张一航说，有奖发票活动有效激发了消费者的凑单行为。
2: 就比如说我们店里正常套餐是88，有的顾客他可能就想凑到100，这也促进了店里这个营业额了，对商家也挺好的。
1: 商务部数据显示，截至5月

0: 超5.2亿人次上传发票抽奖。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表示，有奖发票政策有力激发了线下消费活力。
1: 有奖发票政策通过增客流聚人气，有力促进了销售的增长，激发线下消费活力。截至5月13号，50个试点城市投入奖金48.9亿元，参与活动发票金额是2088.2亿元，提振消费效果明显。
2: 各地持续拓展。

0: 自招聘会初步达成就业意向700多人次，有效架起人才与用人单位双向奔赴的桥梁。郑州市人才交流中心工作人员李珊珊：
1: 我们除了每周二周五上午有固定的招聘会，然后也会根据走访啊调研，会设置一些专场的招聘，会组织企业走到高校去进行这个校园招聘。
2: 在江苏淮安盱眙技师学院产教融合实训基地，学生们在专业教师和企业导师的指导下开展设备操作、参数调试等实操。

0: 三年万名大学生就业见习提能计划，截至今年五月，已有532人顺利实现就业。宜宾学院招生就业处副李俊，
1: 在具体的岗位中，不断去找到自己的方向，专业该补充的补充，参加培训的继续培训，通过这些方式呢，就是能够迅速的找到新的职业赛道吧。
2: 由教育部等九部门联合启动的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正在进行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3: 近年来，我国持续推进职业教育改革，紧盯产业需求，调专业、改课程，

0: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

今天夜间至明天，内蒙古、山西、陕西、四川、重庆、湖北、湖南、贵州、广西、广东、海南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东南部、海南东北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或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已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下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球联合会共同宣布，就国际足联世界杯新周期。

责任和义务，重点聚焦在物理结构、化学材质、电气性能等方面存在质量安全隐患的工业产品。今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与亚洲开发银行通过提供债务担保，支持巴基斯坦成功在中国发行首笔人民币计价熊猫债。此次发行也是巴基斯坦在离岸资本市场发行的首支主权债券，规模为17.5亿元人民币，期限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好，第33个国际家庭日，这个日子的设立呢，是为了提醒全世界关注家庭问题，增进家庭福祉。而今年的国际家庭日，联合国确定的主题叫家庭不平等和儿童福祉。我们反对家庭中的暴力，呼吁

0: 也无房屋租金、水电费等支出记录，完全不具备实际经营条件。王仲涛将其销售课程取得的收入按照生产经营所得进行个人所得税的申报，这属于典型的转换收入性质的违法行为。
1: 为了进一步查清王仲涛真实的收入情况，稽查人员依法调取了其个人名下所有的银行账户和第三方支付资金往来，第三稽查与检察七科副科

0: 凝结着中国人的善良与温情。网友热议这部电影，坚韧、思念、情谊三大关键词最是深入人心。电影开始的第一句话便是，阿嬷说做人得有情义，无情无义的人不能叫。
1: 真的经历他们的奋斗，包括他们的人格魅力，在故事里面呈现出来的所有的情感，他们至真至善讲情义的情感，代表了我们这个族群最质朴、最有精神高度的一种情怀吧。
0: 电影中，南枝与穆

0: 跟团50多位返乡寻根的老华侨集体观看。寻根团成员平均年龄70多岁，最年长的已经86岁。影片再现了华侨先辈过番下南洋的奋斗故事，大家内心深处的记忆被唤醒，泪水中流露的都是思乡之情。新加坡华侨陈慧群说：“
1: 我自己的外公就是这个第一批的侨。”

0: 众慕名走进乔批馆，了解乔批背后的家国情怀与岁月往事。游客李运文。
1: 电影中它主要讲的是一个跟家庭有关，但是我到这里来看，其实看到我们展馆其实有很多方面的乔批，像我们的家国情怀了，诚信守信，所以我觉得乔批它不仅是一个家信，其实也蕴含了我们非常多中国的传统非常好的美德在里面。
0: 泉州是著名的侨乡，自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70年代，近150年间，泉州华侨们将对故土的牵挂、对亲人的思念

0: 作人员肖家亮介绍，电视剧主角约六成关键场景都在这里拍摄，基地也还原了剧中的多个场景。
1: 我们恢复了23个场景，核心的内容包括胡三元的家、花彩香的家、卢坑及后院、食堂、伙房、练功房、女生宿舍等等场景都已做了恢复，在原场景的基础上呈现出当年剧团生活和工作的风貌出来。
0: 如今基地不仅为影视剧组拍摄提供场地，也成为游客们的热门打卡点，不少人专程前来寻找电视剧同款取景地，在影视氛围里体验别样文旅乐趣。

0: 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昨天我们在节目里说了开门见绿，城市绿化确实越来越多样了，其实果树也是路边重要的风景。不过啊，您看到路旁公园里的果树吗？树上的果子您想过摘一颗尝一尝吗？最近是

0: 这些树木包括它周边的一些树木会有一些病虫害，所以我们在对这种病虫害进行防治的过程会用到有一些药剂啊，我们是不遵循这种食品安全的标准，因为我不是把它当作果树来出产这个果实的标准来生产的，所以我们是建议这个市民不要去采摘吃它。
1: 不只是公园里，在南方很多城市，莲雾、荔枝、枇杷、芒果、杨梅、菠萝蜜等还被广泛种植为行道树，呈现在车水马龙的道路旁。那么，除了口感差、农残高、任性吃这些绿化水果，还可能有什么风险呢？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风景园林艺术学。

0: 的包包好久啊，马上去买。哎，你呢？
1: 我呀，我打算带着女朋友去海边度假。
0: 真浪漫，我也要约几个好姐妹一块儿去餐厅大吃一顿。
1: 哎，小丽，你呢？
2: 我想给爸妈添点新的家用电器，把那些旧家电都给换了，让他们也享享女儿福。
3: 对呀，咱们也给爸妈买点东西吧。
4: 十月胎恩重，三生报答轻，因收获而喜悦时，不要忘记父母。

汪曾祺说，静是一种气质，也是一种修养，而静是要经过训练的，古人叫做习静。的确，习静应该成为现代人的必修课。静是蓄势待发的力量，春天里百花齐放，但是成长的过程是安静的，这安静的力量潜藏于

0: 一粒种子中，每一棵树上。
1: 真正的孤独，不是一个人的寂寞，而是在无尽的喧哗中丧失了自我。你若安静下来，世界便许你一片富饶之地。
2: 臭水河真难闻，
3: 黑水河真难看，垃圾河真是脏，
4: 人人都来治污水，治污水，
5: 污水不止

散的地方。小朋友，你跟爸爸妈妈说过我爱你吗？楚楚姐姐想了想，小的时候爸爸妈妈经常对我说我爱你，我也会特别肯定地回答我也很爱你们。但是长大了之后好像变得越来越害羞了，

正经姐姐讲爱的童话故事，猜猜我有多爱你。原作者山姆·麦克布雷尼，翻译梅子涵。小兔子该上床睡觉了，可是它

0: 再从月亮上回到这里来。
1: 小朋友们晚上好，我是小喇叭的小信使。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开启时光日历。
2: 小朋友们好呀，我是总台少儿频道主持人陈怡姐姐。今天是国际家庭日哦，家是暖暖的小港湾，

我想啊，它们的样子应该跟我们差不多，高高的，全身长满了网状的斑纹。无忧点了点头，于是在长颈鹿大军的帮助下，这座城市有了摩天大楼。接着，无忧请来了蜘蛛大婶。原来蜘蛛大婶啊非常热心，她一点都不可怕。别看蜘蛛大婶长得一副凶巴巴的样子，她的本事可真不小，很快就建好了一条公路。城市里总是

呢？现在啊，大家开车的速度实在是太快啦。在阳光灿烂的一天，城市终于建好了。无忧迫不及待地请菲菲来参观，并得意地向她展示城市的繁华。可是菲菲看到的却是在城市里生活的并不快乐的动物们，而许多动物因为搞不清交通规则而发愁。菲菲劝无忧让动物们回家吧，回到本应该

0: 5月12日，红军市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召开第五次全体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全面落实省委和丽水市委网信工作要求，研究部署下阶段工作。龙军市委书记、市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王忠宝主持并讲话，王国峰、汤佩佩等龙泉市领导参加。
1: 会议指出，过去一年，全市网信战线深入贯彻中央、省委和市委决策部署，

工作情况，部署了2026年工作。会议还听取了相关工作汇报，原则审议通过了有关文件。5月13日，农村市安委会全体成员扩大专题学习会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应急管理和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论述，进一步提升全市领导干部值班值守和应急处突能力，夯实安全发展根基，为龙泉高质量跨越式发展筑牢安全屏。

0: 产业稳产增效筑牢根基。在竹阳畲族乡铜山园番薯育苗点，工人们抢抓阴雨天气，忙着剪苗、扦插、栽种，高效推进育苗工作。今年，当地深源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引进省农科院专业育苗技术，通过科学分段培育，让番薯育苗实现提质又扩量。龙城市深源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负责人王小薇：
1: 今年引进这个新技术之后呢，我们是把薯苗啊二次剪

0: 到自动化生产，再到智能制造，直至当下数字化工厂的每一次跨越。
1: 刚进车间时，向伟英从最基础的岗位做起，凭着一股不服输、爱钻研的轴劲儿，他一点点摸透了每个岗位的门道，总结出实用的方法，硬生生从一个新手小白蜕变成人人信服的管理能手。在企业推进智能制造阶段，他扎进车间，泡在生产线旁，反复调整人员排班，一遍遍优化各工序的衔接流程，最终摸索出一套贴合木质玩具生产线的精细化管理方法，为企业实现降本增效。为了更好地胜任管理工作，向伟英不断地给自己充电，白天忙着车间的日常管控，处理各类生产难题，

练，特别是户外运动，增强身体的抵抗力。运动出汗后应及时更换衣服，避免着凉，搞好家庭环境卫生，倡导健康生活方式。防病起，快就医，及时治，莫麻痹，常锻炼，强身体，衣适量，莫着凉。饭前便后要洗手，预防病毒从口

0: 7065929。
1: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2: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5月

0: 新闻聚焦，2026年度海军执照军官入伍训练在海军前瞻性任务栏目，今天播出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深入推进政治整训，推动政治整训与练兵备战深度融合，同向发力，用实战实训的扎实成效书写新时代强军新军的合格答卷。新闻聚焦，
1: 2026年度海军执照军官入伍训练在海军潜艇学院拉开帷幕。
0: 直击现场，海军某部组织歼15

0: 停。美国国务院官员说，在华盛顿举行的以色列和黎巴嫩第三轮会谈富有成效且积极。
1: 军旅文学之窗栏目推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散文展播，今天为您播送散文《会师塔下的誓言》。
0: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1: 持续深化政治整训，记者军营看变化。

0: 精力向打仗聚焦，用实战实训的扎实成效书写新时代强军新军的合格答卷。请听总台军事记者李攀奇、特约记者宋复兴向组华的报道。
1: 晨曦微露，河南北部某机场，一场多机型跨昼夜飞行训练拉开了战幕。记者在现场看到，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党委分管领导、机关干部

持改进作风，克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顽疾，持续为基层减负。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陈小龙介绍说，基层之所以能够全身心地投入实战化训练，得益于旅党委严格落实习主席指示要求，在政治整训中转作风务实效推出的一系列举措。今年年初，旅党委指导机关各科室成立专项服务小组，建立根训。

0: 星介绍，今年以来，吕里已经初步形成十多项训练成果，运用于实战任务中。
1: 机关下沉一线，靠前服务，问题解决更及时，以实战化标尺倒逼思想转舵，作风转变，基层官兵目标更清晰，备战打仗的信心更足，大家合力攻关，许多困扰我们多年的训练难题迎刃而解。

0: 二七星，吉林一号高分零三 D 五五星，共五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这次任务是利剑一号运载火箭的第十三次飞行。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0: 不合适的还可以现场调号。战士罗发军只用了不到10分钟的时间就领到了想要的备装，他高兴地对记者说：“
1: 在备装超市收领备装又方便又集中，以前在野外驻训，线上下载比较难，送货时间也没办法保证，把备装超市开到大漠野区场，这事我觉得特别好，保障很到位。”
2: 据了解，沈阳联勤保障中心高度重视野外驻训部队备装保障需求，抽调业务骨干前往。

0: 弹弓赫赫的老战士，也有全国模范退役军人，还有退伍不褪色的创业先锋。他们用质朴的语言和真挚的情感讲述战斗故事，分享奋斗经历，为青年学子上了一堂生动的国防教育课和征兵动员课，鼓励青年学子携笔从戎，建功军营。
1: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据伊朗媒体5月15号报道，美国已经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

0: 今天为您安排的是散文《会师塔下的誓言》，作者杨旭彪，播音朱江，编辑郝志宏、高秋菊。
1: 风沙漫过岁月，将中国工农红军三大主力会师纪念塔的棱角磨得愈加光亮。阻力河悠悠流淌，把漫卷红旗的倒影揉进层层水波，藏在千年黄土的肌理之中。

终铭记红军前辈的牺牲奉献，用伟大的长征精神激励自己。现如今我已经褪去戎装，成为公安战线的一名特警，每天都要步履坚定地走在会宁城的大街小巷，忠诚地履行人民警察的职责，守护着人民群众的安宁与幸福。当然，我经常会在巍峨的会师塔下驻足仰望，也会经常阅读关于红军长征的

0: 我将踏着先辈的足迹，始终坚守初心，坚定前行，守护好脚下的这片热土，守护好家国安康，走好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赵乐际在贵州调研。
1: 一至四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
2: 新修订的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施行，

0: 活动。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十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12月至2025年12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是财富创造的根本源泉，是国家强盛的重要支柱。要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动资源要素向实体经济集聚，政策

分析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坚持把三农工作作为重中之重，不断夯实基础，提高发展质效，要遵循规律，因地制宜，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始终守牢保障粮食安全和不发生规模性反贫的底线。会议指出，要适应人

发挥好人大职能作用，结合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等重大任务推进立法工作，健全完善科技创新、产业支持、财税金融、绿色低碳等方面法律制度，以高质量立法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实行

0: 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 未来五年，江苏把坚守实体经济、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强省之要，聚焦发展新质生产力，力争十五五末形成九个左右万亿级产业集群，研发投入强度达到3.7%左右，高新技术企业超7万家，全面融入上海长三角国际科创中心建设，积极培育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

一至四月，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14.3万人次，同比增长36.3%；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1177.7万人次，同比增长14.8%。铁路部门积极适应国家过境免签政策带来的客流增长，为外籍旅客坐着火车游中国提供多语种服务和出行便利。

0: 貌，以及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自助助人、实干笃行的责任担当。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中央宣传部全国妇联昨天向全社会发布2026年最美家庭，刘闯、庞卫涛、赵娟娟、申云、张国立、张云、韩光莹、石慧、何红英、隋亚平十户家庭光荣入选。
1: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昨天发布，一季度末银行业金融机构普惠型小微企业

0: 首次全面修订的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正式施行药品全生命周期监管。
1: 260万家商户参与5亿多人次上传抽奖，有奖发票试点活动
2: 挂牌时，这里还是东海之滨的一滩涂荒地。20年过去，6台核电机组已稳定投产运行。今天在成立20周年之际，福清核电更是迎来了累计安全发电超4000亿度的日子。中核集团福清核电副总经理王伟介绍，20年来，福清核电安全生产总体受控在控，为我国东南沿海能源保供绿。

0: 火力发电的，可相当于排放约1.2亿吨，相当于植树造林约28亿棵树。20年来，核安全始终是我们福清核电坚守的底线。从一片小山坡到6台100万机组建成并保持安全可靠运行，安全、质量和环保是我们日复一日坚守的成果，更是我们对社会的郑重承诺。
1: 如今走进福清核电，5G 高速网络全面建成，34项智慧应用及25项自

0: 跨越式发展。福清核电科技创新处处长马铁军介绍，基地落地的34项智慧应用，覆盖智慧调度、智慧维修、智慧运行等6大领域，打破了信息壁垒，有效替代了传统依赖技术人员经验的工作模式，借助 AI 技术实现高效赋能。其中，数字孪生在线仿真系统扮演着机组智能预警哨兵的角色，实现了机组与设备故障早期预警、可视化在线智能监督。
1: 2025年1号机组大修，借助我们首创的数字孪生在线仿真系统，对热力性能指标在线监测，快速捕捉到主给水温度、高压缸进气压力偏低的异常现象。通过模型演算，辅助技术人员迅速定位缺陷原因，及时消除异常，充分彰显了

0: 实现了降低风险、节省人力、提升效率的多重目标。
1: 以往像安全跳、外观检查这类作业，需要工作人员高空作业、深入死角，劳动强度大。如今智能爬壁机器人可通过远程操控完成检查，不仅保障了人员安全，检查精度和效率也显著提升。再加上 5G 技术的支撑，设备响应速度更快，传输更稳定。
0: 在推进智慧化转型的同时，福清核电在关键设备自主化领域也取得重大突破。

日本宪法规定，众议院解散后需在40天内举行大选，并在选举后30天内召开国会。构想方案指出，即便无法在40天内举行大选，只要未达到所谓相当长期的程度，仍然可以延期选举，并由参议院召开紧急集会加以应对。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方案还规定，在认定无法等待国会立法的紧急情况下，

0: 会议上公开提出反对意见。
1: イメージ案と言いますが、
2: 这份构想方案只是把主张设立紧急事态条款的各个政党的意见罗列出来而已。对于日本民众并未提出的修宪要求，不应展开讨论。
3: 有消息称，日本众议院宪法审查会今后还将围绕该方案继续展开讨论。
4: 那么，高市政权推进紧急事态条款构想方案，究竟打的什么算盘？此举

日本政坛右翼势力不断搅动修宪风浪，修宪进程明显提速。当前高市政府从过往迂回试探的模糊姿态，转向直面条文修订的正面突破。 日本民众担忧，一旦紧急事态条款纳入宪法，诸如选举困难事态等模糊表述，极易被政客滥用，成为规避国会监督扩张行政权力的借口，开启权力失控的隐患之门。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

0: 行使权力，这将削弱日本国会和民众对右翼势力的制衡作用。在条款当中，比如像遭武力攻击、社会秩序混乱等限定条件的用词呢，也非常模糊。政府可根据自身需要自留裁量和定义，为日本自卫队行使集体自卫权、海外派兵以及国内快速军事动员呢，铺设相应的合法渠道。通过这种渐进切香肠的方式呢，达到架空宪法第九条的效果。
1: 孟明明进一步补充，当前日本国内反对直接修改宪法第九条的政治阻力仍然。

0: 未能形成完全的共识，所以下一步推进的过程啊，恐怕还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今天以赴科学之约赴未来。

0: 见奋进的力量。
1: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2: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0: 听见国家的成长。
3: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4: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0: 听见世界的回响。
5: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